0: 弟弟，不知道你看啥？跑慢点，我枪给你砸了！
1: 你别笑。
2: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
0: 没事吧？
3: 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可是不太太难，这是不看路了都是。哎呀！
1: She what?
4: I do so much.
5: Continue.
6: Because I'm laughing.
7: Microwave.